0: 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一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0: 我在泳池用憋气45秒，
1: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0: 嗯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

0: 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

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

0: 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古方深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井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临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曲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六十八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到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刚才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王培顺故居位于对面路十八七零二号，故居坐北朝南，城凹山前，面宽五安，建地大约南年十八平方米，是大根区九幺一官方青体代言，源于青蛙，是胡椒现种米埃及乌龙卧湖地，是新埃乌木博好单位。今天的节目，等下就带大家再去了解了啊。王培顺在县内和举山，生于南安鹰体县敖康两村，县里属于红梅镇。以俊秀事务，一百八跨年更新科五科会水是第一名，五会岸顶水庆典五进来一家第一名。有人我记得建地故居对门加面意加面床跟左右双代轮户队对抗错双而事后徐徐于生意化了五十度案不免故偶所当安装且向一存体故居内也可以看到不少安装元素因为王培顺祖籍湖卷南安闽南眷女的左右地丁就来以安装早为眷女在老故居以南白末江奶龙为丁丁响左右乱彩对称波过整个整之间斜偶混火错开大龙末末算独塞恩倒得装纵空丁中不但昏昏不昏灰东西给哈了虎椒故卷命居都得救得以前是村道是木结构面宽五安大龙是对梁半四梁凹梁左右乱彩高偶南安所木不偶欢乱断条错塔及错面木冲顶吊开偶鸟小女探顶精密度完多整个整之间的乱彩杜卷偶互规定也就来多天然大龙通道加龙偶此外不但可以避免逆坡与我不方便往来你看你看念搞我王培顺故居我华丽人像胡椒菜米露光胡椒菜米露光丽人天弄村落所梦军刀的右血溃血捏露点天都于谁冲老谁背红谁等打扰了都给地杀鸡用宝捏露共跟文化新空安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画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追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而话现在往那追赶有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将考到过，古可以直接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定，给男一大爷。

0: 一男就找我哦，一男是舅妈，我你等有女吧。
1: 哎呀，一男妈说不行吗呢？
0: 新南公后世拉给红妹压力压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病，后家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我红根对你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取里记录，连向树老旧断孙，气正花乱。
2: 真嘞真嘞，那几户内，那几在里人，都是好往亚罗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树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因乱讲诶，绿卡的只能唔弄诶呀，买电啊，就来那几便利哩。
1: 啊，中安啊！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海外一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户内资源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那些了，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秋歌到水秋风，有垃圾到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9: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请听评话，淡水话从华东带来播报，有定语言让明辉报告。
5: 来呀、啊，祝你一通空报，好，你可以动地哦，将我惊讶曝光，笑了。你马上赶紧紧把他落叶地打
6: 谁虎王两门回动地步今晚给阿伯啊这地安后小心接搞伯的北东小要李玉聪阴刚三门台是女女小月阳跟女女记得也欺骗接麦光的莫干代码连篇断在三班雷烟误导剧内准备被导引起
5: 既然是弄些断贼误扰将我靠些丢过没多呢第二门去玩靠过断贼被断往后愁了命啊马上干靠引你这狗把我弄天平啊无论那个
6: 断贼呀你早点拿做完做的
5: 断贼随即拿一你被弄故意假应哎呀假如你你都买到啊我爱吃那一桌多吃了那一桌既然不理干我女女无念你啊
6: 大人你我有所用大爷拜托你啦但没把你大爷做一搞啊嘛
5: 哎呀小伟一个叫我的呀你小伟的大爷就认为端正你大爷我先拿你这边猛告你
6: 大人你爱的我的定义你是啊你是有欲去欲去解帮解帮哎会有吗
5: 啊端着一毛问天生这个吧
6: 哎是那这个那个你尽管放心我大爷帮手担当家今天十八龙英语你身段没大些个
5: 端着一天来说些大些头发咯哎呀我一关些怕慢咯端着一慢溜该爱爱人家多来跟我吵来无论那你对错一样无论搞

0: 娘等女人啊。
1: 因为伊都无跪在念头里面注意卫生，故意向你讲伊都无等女吧，讲女爱等女人。
0: 哦，总话那老妈命来都乱念错对啦。
1: 最是哄穷下位，哄女莫地位，这样命人都莫来，命来都哩更多无。比如讲伊都无那命中安，向你就讲伊中安咯。我发那个行业命加老，恁就改加老哩。
0: 哦，我来过哩中安哦。
1: 我就见一妹家，莫发中院看我先。妹呀，你可点了？
0: 系呀，一个。你妹有见男他人哩动呢？要咩就咩记咯。妹上要咩你可记？一个，你可点啊？
1: 妹呀，往后操劳命啊，外国干我念你呀。哦。外哥给你介绍啦，这位就是狗女给那夜情阿姨，这位没有能够定阿门东呢，专家狗女村里的。
0: 但女人听这话，赶紧赶紧赶紧黑说呢，一起到了家狗女翁台，如何无奈，王狗女多多栽培，栽培。
1: 哎呀妹，你看，没有将我你了，将我你了，你当佮没有莫怕我。外哥个狗女今日来有大爷啦，公安之下我老狗人家应这样哦。
0: 但女人去一个讲都满哩，有日几老所娶，如果见大女娃要是面做过哩。
1: 当公大女娃年龄敢花假，一把胡须公公性格，所以教俺谈论单罪，都来说个宽老爷，伯爷啊，同姑呢见我也慢吧。白夜猫连在手，见我见我当个打，哎
0: 呀，哎呀，哎。但你连讲一句呐，各位老位啊，你说的那么老命啊，最莫人啊，老说都弄古本来还有把剑做的命啊哈。
1: 但你把那说你老，可你搞来一出路去，哎呦，我那个的老婆。
0: 哪里像啊个老婆？
1: 讲阿嫂啊。女都笑你老啊！我当罪当官事哟，不然无人会整我咩事哩？我系这里生得老的话，人人也顺
0: 啊！够俺老呀，但你仲还做可怜呢？
1: 既然我睇到你到呢，两座懵懵路，就以为老唔记咯。
0: 你先老唔记咯？
1: 谁要老来希望老唔记咯老啊？
0: 先你哄待，
1: 依你哄待，谁接过？
0: 切糕哪里唔嗨喎？切糕，一你烘到，一你烘到，会就嚟存女病。
1: 客哪个啦？就因为你老母人也是那存女病了。
0: 会先拿就因为你不应讲亲友，我就能一拜。
1: 要咩呀？说，要咩先你就要应咯。
0: 要咩不应用，帮你就办阿姨，我就你为自愿代言你托女，姐，要咩多做爱，但你念哦。
1: 啊哈哈！你是我何先生、何女主、何老妈呀？
0: 哎，讲我老位啊，但你个字嘛，君王嘅字嘛，骑我做那嘢？
1: 哎，唔系，傻啊！自用时间我限制啊，我送个你送我来用大嘢，但咩要你诶答应啊嘛？
0: 老位，你好似那话这边冇讲你老妈吧？哦，我啊有送路，能讲供水供白。水来也落臭奶，
1: 问老公，说我是母女啊，到底是冬日好啊，过日淡水好哩？
0: 切切，你家那里屋好没有用啊？淡水上你风吹雨我泥泼，小姐臭气，到那水吹家啊，连女怕气，咪给奶女也嚟夹俾你呀？过日冬日好，
1: 说我一个女看还没落用啊？我一讲我的单位好，单位冲的就很一个艰难朋友，两单起亏哟，只能难说崩，所以变那你赢啊，也一买有来落浪啊说。
0: 切，你讲这好啊，你两口变那来看我，我都靠变那来跟你靠帮母，听我一下，你连单位见面来都落搞我改哟。
1: 都来做嘛你我说，见我做姑呢阿来的呀，明日都来玩玩我啊。我系只命人，再好也无道理。做那事啊，两都讲我单位哩，交到我两讲我单位哟，单位里最近我那北京搞啲单位嘛噶，只命。

0: 你以后一买有内地之用了嗦。
1: 好了好了好了，明年家应该也有那蛮多啊。不过你只要恁爸爷妈都跟我大好，我难见侬哦。
0: 哎，买，讲阿错啊！我姑阿我阿跟你讲哦。
1: 你姑阿在哪讲？不离印度东工业了哇？
0: 印尼做呀，我办算单做往进行通。那你讲俺们的几句我都没学，你讲今年多俺们的动物了。我们的奶酪啊，多多久久你都要修理的，但总旺，看到吗？你给我嫁了，明天定下总旺有没有？
1: 啊，过来总旺的大爷，啊，最爱，我马上就嫁你啊！你多给呀，他也那告诉我心动，你就落好哟，哇，老爷那个哪样，你就落硬砸。老爷那个装几股硬大一撮，你就落硬塞，哎会硬吗？
0: 哦，老爷那个心动，我就落硬火火。
1: 讲个老爷，
0: 中意，
1: 我那个跟你搞来的，那个灰路也是蛮多的，啊，有那咩长啊，有那咩短的，能够多做大就讲我。公寓公里好啊，开口不语，哈口好。
0: 说，伊哪样闹？阿勒顶外个女姐的，锄头鱼儿，小头烂，有胆么？你当稳当咯，我当惊，但你把公文之后，别人嘛搞阿么？工地人靠温户人哩，十多里个温户门口，地人落去，总管接地人爹阿娃往住往的大看法啦。被我发现是那抗议之处，敌人连篇轰炉，乌鸦当然你大然你，
1: 当然你那没靠着，那时候还背过你包，铁饼台，我那边背袋没松，就来是俺我一刀地门，年女胸口必成一握，
0: 敌人连篇告来我西渡中啊，装小样给年女闭关少年，来。做李玉琼大会啊，新昂。
1: 国嫂我搞定你姐，第二几年就去了。社秋美谢家连红楼东姑新道，第二新松公道，自兴基军动画主内，故一切敢等你把轰烈乱冲，等你把爱起人，此个讲一句拖搞我爱，主内个个孽障啊！只用动眼变你对手献举，铁刀出马斩你技工对面小兵，铁地面铁草的天灵海，会看你无温度而生。
0: 敌人开亮，对献可真这杯。
1: 是野狗牙车咚咚亮硬这杯，可能都硬我闹蛋你把船都不硬你哟这杯。
0: 敌人见蛋你把蛋干，我你敢没冲我？
1: 但你把佢攞嚟啊，拿出嚟俾牙龙。
0: 敌人惊动所打，来啊！仲杀人还李玉琼大一撮。
1: 谁？但你把讲一切借我大李玉琼呢搞功劳面，少有人啊卡鬼咯。太爷再说，还剩李玉琼求过。
0: 阿面李玉琼，你因为何故？啥是温户作为你给我说的快快说啦。
1: 哎呀太爷，万幸温温啊。
0: 胡说，明明是你啥事作为谎说温温，快快走啦，免得赔率受苦。
1: 哎呀对呢，万幸说嘛要注意东家会温贵呢。所教主案就发现难举女尸，也不知被何因搜查，还在内面扯面扯噶。
0: 呀呀呸！你说爱情杀人，阿我临死之前亲口说出谁女搜查？你说，你说噶？
1: 哎呀，对内，还是欲作为面部损死，一定是求伊冷错留言，还对恁他还是变冤啊！
0: 该是李玉琼，你连杀六名宦官官兵，不懂刑法，留你不招。来，做李玉琼解铐官兵，再打死死对兵。
1: 且慢呐，

0: 女 A 部孙红，雷部射下，但凭阿黄英明之术，派我照军。送我于从 A 五寻奇，你五弃义，告我杀人要何罪证？小娘口死汪汪，还替他小娘做主啊！
1: 哈哈，李于从，本当行还你真的本敢立下来啊！坐下等等打。
0: 但你话都不明，听小娘讲这我真，有老马过来磨车我。咩计谋？除了意外，我还要赔得怕走的。太奶爷，且买啦，且买啦！
1: 狄仁松也要你啊！本敢个狠心，敌人你主心，随之那个的心里动呢？单位朋友哦，但在你昨日那个车买啊？
0: 太爷，一来几红红红红，那就应该太这样说这样才是呀。
1: 第二天的起步音是那种本敢心安累死你莫见我冬夜的管太医想干我最明辨了
0: 第二没说别压车感应惊动公威哦但你把莫名其妙又去为了见我一军的歌哦
1: 一起起步面做梦刚应该当局把他拖不明哎当局呀可点你呀公路你爹水库你就老我看你吗你见我吗见我吗
0: 当你把手在遇过只用公路你暗暗要到你呀
1: 第二见到木打得偏偏的快快与我自己快快与我自己
0: 走一起改难的东西都要终于从爱的可怕当你把脸看都没敢看下背手啊手啊好了竟然就你爬地啊心的手有爬了啊哎呀爬了啊哎呀
1: 李玉聪你都来救啊不救
0: 太爷往往难救啊
1: 不懂对心留你不救来看路心是啊
0: 谁一起中玉聪拖了但你把美啊令啊甜美啊也跟了老兄谁铁道的小恩恩了都偏的可知土米人可攻小恩甜都没带爱了两次都你敢应铁兵对人你欲从饮水不低
1: 领主一铺美大双公道
0: 谁

0: 哇，几死安招，快快招啦！
1: 系，少女会叫小爷几下事咯，已地错杀了小爷干阿皇。
0: 哇，双桥君，你错，你杀了捉鼻，仲喜劝其终在哪里？
1: 系，少女既已招君。劝其弃义，何必对剑？
0: 杀英罪证岂可不对？快说，快说噶！
1: 哎呀，太爷，少女是在死，你误弃义，你误劝其。
0: 对当，来啊！
1: 仔，
0: 看对心书啊！
1: 在牙车背头凶神恶煞哟你！但你把看的一切个女士看到那句作假水哦，以及啊人力的嘎嘎做车车啊矮矮咯。
0: 一切讲做过啊，像你啊，去主用你样，去主用你样啊。
1: 只有愚蠢心来说，人啊咪咪莫起意，干官不干人啊哦，水计之处说谁乱哦，先机会端错改弄呢一枚最好见说明太爷，千万勿安照啊！系伊劝其在我家端。
0: 啲人听着我也欢喜，本该即话遇上，劝到其人啲啦，来啊！
1: 一齐赶紧往右去背仔。但你那件愚蠢想用你能看你第二件讲一句没听你
0: 第二件但你把没地难过做哪做哪
1: 哎呀但你把爱提你哎哟我也没被动给面做哪赶紧爱仔仔仔
0: 本该美女你做李玉琼阿辉家庭去那黑一群企业手去手会
1: 谁
0: 推动

0: 各位一兄弟，你错教冇嘢咧？
1: 对啊，你错教老就你这样啊！
0: 各位弟，妇女人地要靠多啊！我那些靠住外地，看你这样啊，都来海外过来听我你的副业嘛！
1: 一种恩仇仇慕，乱情开幕，乱情开幕！
0: 你咯，你咯，你咯！一种弄来误谁？感觉你呀，一定感应做做梦亏所求。哎呀！

0: 烟树飘，冬的孤寒，背暖旧巷暖你半夜，你住呀？
1: 哎呀，一群啃龙的闪烁中，落。

美在金庸啊，当不理一说满口东家会问红油会断巨王对何来临几件清净多下一时官顿重贼被莫抗议啊阿万灵师无我断我莫讨一顾安何得阿希吉呀公龙林根光年轻可大是你我靠一女昏迷呀还一郎笑陪女之苦我家照顾你呀。

跟官对家还一训台，我会给乱情啊家找军事啊，会断根啊难免一世今生休松化险为夷，还就是有何居谁当龙的老母莫能啊虎体啊，玉帝妹妹无依无靠，杜鹃铁开三更夕，但我乱情被莫别受，就到木用与春意，满脸伤我清明的世界，据说我暗痛啊早无人意啊，乱昏高冷我就顾莫一路老心虚。

0: 山芙蓉林欢君娘古人母一定最能让公公看到你到时候用一个一路不做地走的你说吧修道啊又得你见到你
1: 玉琼看你一枚多年有你赶紧做到没你万千不可啊现在一妈老嫩多吧家丁大爷总看外母如果秋别修松大爷叫爹娘你做一妈叫爹娘输啊母你总修到高坑外哥你先这样你做黑衣吧
0: 一个你无辜避害公道令小难行已经遍体鳞伤做你爱再加秋别故来修妹你做
1: 母你不可啊古人外国奖励啊
0: 说吧多样啊那你下面对老了一路来去不免心安看你一冲奖一定命女性为难啊能一来对老都双为诺红箭将在我双兵送可能不救一切为诺看古人外一马力嘎嘎奖
1: 玉琼和我跟龙来跟我没人爱多去一枚刀那天爱说量姑娘说到嘎牌金剑与海莲衣裳玉琼看得心安裂

身为干连累多女，为着黑呀女情海淋淋，看来外哥祝你多喜，偶善容易大爷女挂在心底啊，偷用酒来连麦老母连落喜剧秋好绵绵，外母女万千多天如呀，需要一马高呀母女呀，大理中家丁那家狂金过世以后一家人应你，我没困着

0: 天大山中外国行王一书叫庄之下让你阿命爱要丢一你多了书红红头绣花呀在忙云间啊山中的大爷找那二家万母外国应干呀干母呀翁金啊
1: 这个人当你把空的老丁给因为老做的看见这里面都有求路的基地有心安卡嘛当你把他搞到公安里遇冲你真的没太嫩啊的
0: 哎呀对吧少年所慢靠主要出来挥舞端的王府有端王家呢小莫英文古看的少年所搞最晚就发现事态马上告急对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火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伯了哈，当阿伯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蒸花卵。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都是好用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同诶呀，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

0: 请我拿机会收呢。阿来，忙呢？
1: 弟弟，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怎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救援大爷，转多爱抓更加亲入，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奶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用水手歌搞水手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桶内早已经香味弥散，咱阿都早已进入每所巷可回收屋都有整齐安。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Yeah.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任性，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

0: 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音乐。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

小唐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

0: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为欧，那阿酱烤岛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问来哈。
0: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2: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得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绿马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熬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就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呢，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准备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0: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公好是垃圾分类，也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落来包容膜都可以在爹地膜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2: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爹地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内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0: 啊，怎么呢？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都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个社区阿龙内话呀，过了主日靠风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用水手歌搞水手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而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马尾闽江下游三水合汇处，有这样一个塔，它是国际公认的航标，是闽江门户的标志。它见证过倭寇犯闽、中法海战，也经历过青运会火炬的圣火采集。它就是罗星塔。罗星塔因位于马尾区南部的闽江之畔的罗星山上而得名。福建通记中对罗星塔有这样的表述：崇山环抱，层层索要，故七省形势最盛之区。想要通过水路进入福州城，罗星山是必经之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福州于道光24年开港。相传100-200年前，外国人的船舶行驶到福州马尾外海时，远远望见一座塔，塔屹立山顶，抵住海天，欢呼道 China Tower， 中国塔。此后外国船只只要来到福州，都会在罗星塔下抛锚，罗星塔也因此在国际上有了中国塔的美誉，成为了马尾港口航海灯塔标志，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闽江的门户标志。光绪23年，在闽海关内开办大清邮政福州邮务总局，并在银钱海关内开设罗星塔分局。从此，罗星塔成为世界邮政地名之一，写作 Pagoda Anchorage， 塔抛地。过去几百年中，从世界各地邮到马尾的信，只要写上塔抛地或中国塔，就能寄达。据说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寄地址。罗星塔始建于宋代，原为木塔。明万历年间，罗星塔被海风吹倒，但当时福州外贸兴起，需要一个港口标志，再加上宝塔象征文笔，被认为可以保佑一方文运昌盛。于是在天启年间，著名学者徐伯等人倡议重建，重建的罗星塔为一座空心石塔，7层8角，高31.5米，塔座直径8.6米，每层都有拱门、石砌栏杆和泄水檐。清末一次台风把塔顶刮走了，再次重建时，人们特地造了一颗直径近7米的铁球嵌在上面。1963年，罗星塔又进行修缮，塔下也被新建为公园，西侧有溯江楼，南路有望江亭，园中还有中魂台、明朝阁、友谊轩等等。穿过公园入口处的牌楼，园内花草繁茂，风景宜人，几株苍天古榕紧紧相挨，郁郁葱葱，像一座绿色城墙环抱着巍巍古塔。据《闽都记》卷12记载，罗星塔屹立江心，镇惠城水口，称罗星云，俗呼魔星，已在水中央也。塔为宋时柳七娘所造，相传罗星塔是南宋时期柳七娘为了纪念她的亡夫捐资所建。柳七娘为广东岭南人，她的丈夫在潮州任职，因遭奸人陷害，被贬至福建一带，但不幸在途中去世。柳七娘便在罗星山上捐资建塔，为亡夫祈福。七娘时常在夜晚登塔远眺，为避免江面上船只触礁沉没，便在塔顶点灯，为夜航的人引路。罗星塔逐渐成为了一座引路的灯塔。从古至今，罗星塔见证了无数个为了家国身先士卒的赤胆忠心。1559年，戚继光部下的参将尹峰把守马尾，痛击倭寇。1656年，郑成功北上抗清，在罗星塔附近筑堡训练水师。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800余水师官兵壮烈殉难。随着时代的发展，罗星山不再是兵家必争之地，罗星塔也不再是一个重要航标，柳七娘的故事也只是凝结成了一座石雕，和罗星塔一起静静地矗立在闽江之畔。但是关于这座塔的故事还在继续，罗星塔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智慧，依旧是一座在精神上为后人引路的灯塔。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回书说到了，冯宝又一次秘密地来到了张居正的家。说句实在话，刺府张居正不希望冯宝经常来打扰他。可是这次啊，冯宝说了，情况特殊，所以他是亲自来到了张居正的家。见到了张居正，他就不客气地把这几天内宫里边发生的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刺府张居正讲述了一遍。发生什么事了？内宫掌印的太监孟冲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一个妖道，这个妖道叫王九思。这个妖道王九思给孟冲出了个主意，他说他呀找100童男100童女，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水，还有小女孩出来的月经，把这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再配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炼了一种仙丹，说是这种仙丹要是给皇上吃啊，皇上那就可以长命百岁。嘿，你还真别说，隆庆皇帝真就信了这个招儿。

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就是在妓院跟这些方士道士在一块儿练这些仙药仙丹，把嘉靖皇上练的是一命呜呼，一蹬腿死了。张居正一听，哎呀，坏了，这大明的天下快完蛋了。紧接着冯保又跟四府张居正讲了一件事儿，就是高拱举荐高仪入阁的事，皇上已经恩准了。你看多快，人家高拱到了隆庆皇帝那儿，就把皇上的旨意拿在手，高仪顺利入阁。张居正早就预料到了，但是没想到高拱办得这么快。张居正确实佩服高拱，在皇上面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关高仪入阁这件事，别看冯保挺在意，张居正并没太在意，因为他了解高仪这个人。高仪这个老头身体不太好，常年有病，原来是礼部尚书。嘉靖皇上在位的时候，这个老头就挺耿直，同时还挺犟。他虽然和高拱是同年的进士，两人的关系就非常好，但是他对张居正构不成很大的威胁。张居正目前最关心的还是王九思炼仙丹要坑害隆庆皇帝这件事儿。皇上一旦要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那恐怕来日就不多了。因为他知道王九思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民间炼制春药那些东西，对人的身体暂时没什么大影响，而且人吃了精神头足，但是那都是表面现象，其实对人体是百害而无一利。那么怎么能想一个办法阻止王九思炼仙丹呢？这可是最难办的事儿了。张居正和冯保又详细的合计了一番，最后是合计来合计去，合计了半天，谁也没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最后冯保一看看天儿，也不早了，赶快的离开这儿了，不能待的时间太长啊。他就提出来要告辞，首辅张居正就把他亲自送出了角门。送走了冯保，张居正回到自己的卧室刚躺下，可是这困意就没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位赐福想的是什么呢？这隆庆皇帝真要是炼仙丹，就得招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这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天下的百姓知道了，皇上找一个妖道炼仙丹，选一百童男一百童女进宫里边去，这个事儿怎么和老百姓交代啊？哎呦，张居正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儿非常严重，麻烦了。可是自己身单力薄，还阻止不了皇上要炼仙丹，这可怎么办呢？张居正想了很长时间，这天儿就亮了。天亮之后，张居正是一点困意也没有，那就赶紧起来吧。起来之后简单的吃了点早点，然后背着轿提前来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一看，哎呦，高阁老比他来的还早，在内阁的门口一站，好像堵大门似的。怎么，舒大，昨天晚上忙什么了？没睡好觉吧？哎呦，首辅高拱问完了这句话，张居正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难道昨天晚上冯保夜访被高拱发现了？不可能啊。那高拱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到我的职房。高拱这句话说得特别硬气，
好像张居正有什么事儿犯在他手上了。人家是阁老，内阁的一把手，张居正跟着高拱就来到高拱的办公室。你看看，这是什么？啪！高拱递过一沓子底报，张居正把底报接过来，仔细的再一看，哎呦，坏了！这可真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自己刚秘密的派李和，就那李三虎，把广西庆远的事儿安排好，哪曾想应天府这边张家印又出了大祸喽！这张家印呢，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比较正直，为官也比较清廉，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大臣。张居正非常赏识他，两人关系也特别好。他现在在应天府做府尹。这应天府，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就是现在的南京。这应天府管附近11个府衙，权力比较大。这个人呢，办起事儿来，张居正对他也比较放心。没想到这回可惹了大祸喽。应天府管辖一个安庆府，安庆有一位驻军指挥使，这驻军指挥使要是解释一下，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这个驻军指挥使就是张志学。安庆的知府叫查志龙，这查志龙和张志学两个人是一个管地方的军事，一个管地方的政府，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也没啥来往，但是都是朝廷的命官。要说隆庆年代属于国泰民不安，疆土很大，但是四边呢都挺消停，朝廷要是没有战争，当兵的待遇就比较低，驻扎在安庆的这些士兵也不例外，有时候政府还克扣点军粮，朝廷给当兵的舶来的好粮啊，他们给卖了，把那些陈化粮、捂的或者是发霉的那些芝麻谷子都给当兵的吃。结果这回麻烦喽，当兵的吃了这些发霉的米面，引起了食物中毒，咬的是上吐下泻。这些当兵的嘴里就骂说，这个知府他妈的不是好东西，把好粮食他们卖了，坏粮食给咱们吃。10个将军是9个爱兵，这个张志学听到士兵这一骂，他脸就挂不住了。再说平时这个查志龙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这位张志学，张志学今天要出出这口气，好，你他妈的给我们当兵的弄些发霉的粮食，让我们这些士兵生了不少病，这回啊，我可不能答应你。驻军指挥使张志学带着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安庆府，他要来找这个查志龙论个理儿。这天查志龙正在自己的职房，突然之间就发现张志学领着手下几个弟兄气势汹汹的就进来了，他闹愣了，你们有事吗？这张志学一看查志龙傲慢这个态度，气就不打一处来，站在那儿用手指了指查志龙，查大人你好厉害呀，你什么意思啊？老子我是战场上冲杀出来的人，那我就不说假话，你给我们送的是什么粮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米袋子，把这米袋子一抖了，嚯，这袋子米呀，要说是米那好听点儿，全是那些啊发霉的捂的，包括还有耗子粑粑，一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老子我领着手下这些弟兄

0: 保家护国，偏偏吃你这些东西。朝廷拨给我们的好粮，你给弄哪儿去了？
1: 哎，
0: 我说张将军呐，你怎么血口喷人？朝廷拨的就是这些粮食，朝廷拨什么粮食，我给你什么粮食，你上我这儿来打臭无赖。这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查志龙仗着高拱是自己的老恩师，所以他胆儿也大，你看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毫无惧色。哈，想到我们衙门里闹事儿多余了，几个臭兵痞上这儿来闹事儿，来人呐，把他们给我轰出去。你看这知府大人一说话，呼呼啦啦上来几个衙役啊，推推搡搡就要把这些当兵的给轰出去。这下子这当兵的可火喽，张志学一声令下，这帮衙门里的狗不把我们当人看，弟兄们给我打。手下这些人一听令，那就开始打吧，噼里啪啦，呵，在知府大堂里边就打起来喽。你一棒子我一拳头，你一撇子我一巴掌。一开始啊还好点，后来这些当兵的把这些桌椅板凳嘁嘁咔嚓全给踹碎了，拎着板凳腿桌子腿噼里啪嚓，呵，这两伙人就打起来喽。这一打起来啊，老百姓就来了很多看热闹的。其实张志学在这功夫提前也就做了准备，后边啊还带来了一队兵。这队兵先埋伏在外边，因为张志学知道万一要是打起来，是骂人没好口，是打架没好手啊，肯定就得拼一把。他呢就安排一些人做好接应。外边这些士兵一听里边打起来了，呼呼啦啦的也冲进来了。你想这一打，这知府衙门可吃了大亏喽。他们哪是这些当兵的对手啊，他们无非有一些站班的衙役，还有几个刑名，再加上啊知府那些小当差的，他们加在一块儿也不是这些当兵的对手。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呵，可出了血案喽。最后这场争斗啊，当差的死了9个，当兵的死了仨，老百姓看热闹的还死了好几个。最后这件事就惊动了应天府，应天府的知府张家印亲自带着人马来到了安庆处理这次兵变。到安庆之后，就把张志学、查志龙都给抓起来了。这两位都是够级别的官员呢，我的权限恐怕不行。他就给张居正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因为张居正他分管兵部的事，再加上张居正跟他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个时候正是皇上有病期间，张居正接到这个报告一看，明白了，但是呢他又不好直接出主意，他就亲自批了几个字，责成张家银全权处理这件事，交给你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张家印接到了这个批文一看，赐府张居正把权力交给他了，这胆儿也够大的了。他就把这两位大员直接押入了南京的刑部大牢。这回麻烦喽，这底报就传到了京城，高拱就接到消息了。高拱一大早就等张居正，把张居正领到自己的办公室，指着张居正的鼻子就叫上板了。因为高仪现在已经入阁报到上班了，现在有你张居正也是58，没有你也40，今天我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治你吧。你说

0: 他张嘉印凭什么把两位官员都打入了大牢？谁给他的权利？
1: 那言外之意是不是你张居正指使的？
2: 张居正一看，哎呦，首府这么大火气啊，
0: 不是昨天冯宝的事漏了，那就好办。元府大人，您先别发火，看看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3: 有什么原因啊？
0: 一个张嘉印这么大的胆子，
3: 他是不是请示了你？
0: 首府高拱这句话一出口，把刺府张居正给难住了。
3: 你说没请示吧，
0: 他就等于把张嘉印给出卖了。
3: 你说请示吧，那你张居正指使他和朝廷作对，高拱给你扣个什么帽子就是个什么帽子。要说张居正这个时候可看出他的水平了，面对高拱强大的攻势，他是一点儿都不着急。
0: 元府，张嘉印把张志学和查世龙两个人一同拿下大狱，这件事张嘉印并没有向我请示，但是在下觉得张嘉印有权这么做呀，这是朝廷让他行使的正常权利呀。你看看这稳稳当当的一句话就把高拱给噎回去了。
3: 什么？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
0: 元府，您忘了，这是皇上赋予他的权利啊。应天府周围的11个府都在张嘉印的管辖之内呀。
3: 哦，高拱被张居正这一句话给噎没科了。
0: 元府大人呢，在下前几天给张嘉印写了个批文，这件事情责成他全权处置，实际就是授权给张嘉印了。高拱一听，怎么这么别扭呢？你张居正是明明袒护张嘉印呢。
3: 哼，你要这么一讲，张嘉印抓查之龙你是赞同的了。
0: 张嘉印攻心办案，僧面佛面都不看，把查之龙拿下了。这件事张嘉印做的是有些过火，因为我知道查之龙是您的门生啊，但是张嘉印他不一定知道。
2: 元府大人，不知者不怪呀。
0: 我这就写封信让张嘉印立即放了查之龙。刺府张居正这叫反过来又将了高拱一军。
1: 是你的学生，我知道，他不知道，不行，我让他放了，你看看行不行。
0: 要说封建王朝就这么有趣儿，在有权人当中根本没有法律，法律也得服从权力呀。高拱听完了吧嗒吧嗒嘴，听明白了，刺府张居正是在袒护张嘉印，这是在威胁自己呀。
3: 查之龙是我的门生，这倒是事实，但是据老夫所知，张嘉印也是你多年的好朋友。
0: 叔大爷，我今天怎么看你诚心和老夫我作对呀？要斗到底？
3: 哎，元府，您这就严重了。
0: 什么严重？你胆子也太大了。张居正正要解释，
1: 哎，也就在这个功夫，
0: 乾清宫有个太监叫张贵，急冲冲的就进来了。
4: 高阁老，皇上有旨，他要在文华殿召见高阁老，让您立即过去。
0: 高拱听完皇上传来的旨意，这气儿就小点了，心想，
3: 呵呵，哎呀，还是皇上对我好，哼，单独要召见我，只要皇上身体安康，我的

0: 权力就会越来越大。就你张居正想跟我较劲儿，有你们好看的。高拱跟着张贵就走了，刚走到门口一回身，一会儿我见到皇上，跟皇上汇报汇报这件事，看看万岁爷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张四府，你就先在这儿等着吧。高拱说完走了。高拱跟着张贵就来到了文华殿，这才演出了一段。高拱发现了张居正和冯宝暗中勾结的证据。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蜚语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竞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景。 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

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运筹斜间进进，
1: 说破明确对戏，正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作。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韩文混好第一部分，由联合爱明确团演播。
3: 左右言王后林修英叶王金丁江英林一世周一庆，前天第一段刀孤一军

0: 用眼睛来一个周围的女女花君的三川东水端堂也敢独走天空花君的面老命干苦尽又在翁湖公路外地台中千千坏话恼
1: 起来顺治后来给

Money!

0: 一来，打住你乌仔，打垮你仔，他到哪来我自己要打还他，要用光山人来还了。
1: 在你替天星回约
0: 免礼，
1: 大官同约，随官太下奉帖，其内欲去初心，以好恩东精神，少开庭前。

0: 你何够他错哟命故万片不落
1: 奴婢不敢奴婢抵挡
0: 不在红绿为何抗拒问题不在打刷记载你昏才抗显了句女内看待明白
1: 落地一泪
0: 速看那一片那一道
1: 一眼那片
0: 某起女家丁也有心他家母狗去看阴阴西片已送花
1: 这
0: 说吧
1: 哎呦

你爱我死。

吕二军对马，问尽头兵。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继续收听左海曲演。是要为大家继续播送中文名曲《韩红皇后》，由林凤爱名曲团演播。

0: 贼都听命命令。
1: 刘公，官差送你再给你来增加所下，就从我可得了啊！
2: 大家不听为师俩女人，再好也无用可说。明儿东就归家，东家东家呀，
0: 东就。

0: 报仇，帮我按住阿妈洗莲井困田。
1: 洗。老爷，
0: 天龙多难熬水，跟车多去。呀，你将佢归别沙亭，升登洞仔。
1: 洗。老爷，前进。王兵啊，王兵，哎，是要死要嘛啦呀？
2: 王兵啊，王兵啊，王兵，王兵，
0: 天嘛天一做个哈，哥你靠边啊，你不能做生做死呀啊！
3: 少来是债，欧巴，
0: 欧巴啦哈，哎呦，欧巴，我将我的代理接班。
4: 你
0: 哪买多那个的送？

0: 刁虎恩，我花大师携手鬼恩。
1: 女长点恩旺轰啊！哎呀！

pro boto.

0: 快一心打到公司，妇女所面下面杯，列力组织改厨师，苦因为打西边个，就是欧妈的路打过兵。
1: 啊，你家大爷到了，欧家亲如我母啊！
0: 老爷，千叮万口说你听莫讲干。
1: 哎呀，大家伙！
2: 爱谁关谁？
1: 哎呀，你！

không chịu đi à?

0: 滚开去留哪光的气来，外面是哪边光的有走啊来啊，我要在那里救上一个清心一位的菩萨
1: 来呀，我跟你讲啊，来呀，马撇你，来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之列为大家播送的是评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家住口水金丝古来，谁生年来红豆

Sí, sí.

在莫行啊，你在那难算了。

的口命，今后回动原有战备，不害乱情保百姓哦。但你念原有也弄下，说说家嫂莫母差女。将一点草里帮忙，怒吼惊天，民族气节，敢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转变身后，好多牛群奴。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专才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美不在，如今奈何？拜我圣上。

抛个大冤咋天啊，哎呦

心爱安排，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情，应老马残作。

松好。虽然给你奶奶上我这个呢

女梦为幸，这好梦惊也梦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山坳开多，玻璃铁口。

现在生我海默情回乱阿兰顿处理最尊阿兰索阿

该可有一生。

现在阿龙王经理高爷看我心里在当年的婚礼上我花车在忙乱帮个主用结婚上

里天下女来真雄心，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真经超爱难为罪，对穷人不晒红，真该可念三我三拜

真，风雨用心断小多哟，谢家金女抱怨满腔，一切都用心好忙哎，但你家庭。

问亲情，老人又看那外郎衣，大英联盟全家健康，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公子侬对门顺走，一直陪陪侬心心，让阿妹静静地睡入怀。

生你冤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赵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冤就命该，高一在倾向的爱命，不来住在红柳上，天生一起无可撇来，外心的修得带走

来到乡下老人写给有穷红柳女双女为外甥给女妹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有我那些老云啊君龙也共盼看女子贪图的爱羡慕好好诸老诸小没怪病人老了窗花虽爱盼切为你一定啊见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居先不，现在俺大约就看你命做来，幸运进来，不遇艰难，敢断高进。

山东红就弄着马云说没个东口街心梦朝一旋我有水温连欧气家中红开点点梦雨红烧点头不够一口顶大巨鹿山高毛鹿我们是在南威新军路因为谁温宽女呢做代不能容易丢皮西去不谁太高兴啊虽然的温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见见高外没万金转情老谢干难带好本事

头老命，一天在送你命花，第一的命看大包烟，过于我不愁我几数里。

唱哦，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星的王爷，要输鬼才很好给。太棒三天对眼病下，梦带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声，是要继续为大家报道平话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清在大幕福建参照几经革命几爱之心，做人多留伤风雨带，大去不能太过作精，

头结婚点点到难呢，无得一打外心的王爷，要说鬼才很好给。提醒你

要说动，但你我在高楼莫动不落，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我能才可比刚一塞入民众眼，提起我来偏个从不

顺带一马顺行，三月顺头黄金秀才，左走草庙守木金，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后，下边说双结龙银欧，女欧不言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三五心经君熬不耐，爱龙见识墙外的里，初步心红一心白。

七星龙台龙口万千龙里可上见阿里的口来莫大女有金三年女金尊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闹要去爹里寻得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为道断金哦希望世纪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秋，内中上外里盖，几段拼命转不了远。水暖船中泪暖天爱，红明白在外面领。真心我已经转不了吧。

轻开，半妹把人带在出车，没在我身红流转啊，世看苦论天俱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流流动一表人才，谁说

高玲珑，玲珑大玉坐轮林里。黄河顶面见不能是玉，宝体红盖当坚固。

相东英，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杀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怜的狗奶奶的面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头谁在塞我感到心情我真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障碍情表龙尽女人经变戏双几代女去世为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龙为多钱谁派算乱伤莫多丁见女真算起了为在也叫心里马行啊女经托教了幸福我要教了经历心里诺算不

老包过山黑到大街，年头上我谁在过雨，朝下流托天对河，不说忘记谁在空难，小丘

朝里进去不嫌心忧，百里送亲呼唤哟。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哟全是中年，一世在心为千古好。

太过有趣，在我令你他女喜欢，千军万担他女里空，外金莫少女回本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小看傲娇。

作看，我难比我那轮巴嘞，二百家铁的一百，白红对我不能够给我，家与我都在明朝说明，花来花开谁能幸免？何以好高价披挂在我？

话开落家乡断情莫灭一再说不记载人去哪里

娘说妈，我两个白光水军莫托说母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少说的是我女人。回忆当年的时间，虽是你教男人在咱前叫男人肉眼，女人叫无人人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千万问东举头马汉军丢上半世黑刀金地几老年愁老水天举后。我也对我回莫须家人叫家求老个句叫我一见灯老一见秋行好言举行拜他送钱孙女一见用多一龙定定安保寒霜必破年三年。

闺女转彩虹道，高家母来带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三年啊青转不花月哦靠南军弄好灯笼包

前拉世相会谋妻，个个通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光华，功绩都盼相随你。青春转不入我，希望出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传女性，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

天不摸我的锁链香，你老李不在浪啊浪，生意在心间丢住落，阿老李的才女金光用一金，浪啊浪抬头西风眼晒，用一金花花高嫩啦，不你孤傲显那老。修理亲如君外界，难让虚荣心尽停顿，无奈。

将军爷娘呀，你已经恢复老君，丢有龙兄在过考，所以陪伦朝登天。你已在南都落籍，三干遭我已经台化，可伦交来在女幸福，望我几家后女拜楼。兄弟郎和村着马，一马落难几万百年，用于金阁老师还给我，应尽过还给曹伦中，天我龙爱女血战心海。

0: 在樱花湖过海好君，一号一棒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永远难忘。贪我们古来高门在，天炮爱情真好君，大树红整个接受，生平一比我到阿曼达。
1: 今晚带咱听到的是《平安谈话梅》，定经典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内阁进行了一场争辩。高拱是气势汹汹，手指着张居正说，张居正袒护张家印。人家张居正啊还真就没在乎。可是就在两个人闹得半红脸的时候，有个太监传了一道旨，说是隆庆皇帝要在文华殿单独召见高拱。高拱心想，好，见了皇上啊，我把这件事儿再跟皇上禀告一番。他气势汹汹的就走了。到了文华殿，掌柜赶快搬来了椅子，又安排小太监给高阁老上了茶水。他让高拱啊先在这当皇上，说皇上马上就到。高拱坐在那儿就开始等上了。刚喝了几口茶水，他冷不丁一抬头，哎呦，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内阁张居正。

0: 正的书办，也就是张居正的秘书姚军，匆匆忙忙的打他眼前就过去了。这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画了一个魂儿。姚军上内宫里边干什么呢？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句：“那个是不是姚军呐？”这书办姚军一回头，哎呦，高阁老，您在这儿呢。高拱一摆手：“你过来，过来。”姚军规规矩矩的就来到了高拱的面前。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啊，阁老啊，这是张阁老给大内冯公公的公文。
0: 公文？什么公文？给冯宝的私信吧。这功夫啊，你看姚军的脸呐，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黄，姚军可吓坏了。如果这功夫高拱说拿来我看看，那就麻烦了，你不能不给呀。高拱看了看姚军，心想：一个小小的姚军也敢跟我动心计，快去吧。不过呀，让冯公公和你们的张阁老勾搭的时候加点小心，可千万不要让我抓住把柄。哎呦，姚军可吓解放了，一回身想跑啊还跑不起来，不想跑还着急，反正啊加快了脚步，赶快离开了高拱。这姚军走了之后，高拱就琢磨：我刚才和张居正发完火，这姚军就进来找冯宝，难道他们两个背后有手脚，已经勾搭起来了？哼，就凭我高拱现在在朝中的权势和地位，你们两个捏在一块儿，我也没放在眼里。高拱想到这儿，底气足了起来。他又坐了一会儿，就开始等着皇上召见。他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喝了一会儿茶水，又等了一会儿，哎，就看那个张贵又过来了。哎呀，高阁老，实在对不起，皇上他今天有特殊的事儿，不能召见您了。
2: 啊，
0: 皇上这段时间没临朝，又有特殊的事儿。高拱心里边画着问号，那既然不召见就走吧。他站起身，直接就回到了内阁。到了内阁，他刚坐在那儿，冷不丁一抬头，哟，就看他的管家高福鬼鬼祟祟的往前直探头。
2: 高福啊，大大方方进来。
1: 哎，是老爷。咱们家来贵客了。
2: 贵客？什么贵客？
1: 江南那位邵大侠来了。
0: 啊，他来了。高拱自然自语的就说了一句：现在朝廷是非常时期，他来干什么？
2: 来了多少人？
1: 一套人马。
2: 住在哪儿了？
1: 苏州会馆。
2: 你马上告诉造方，京城遍地都是东厂的小偷，让他哪儿也不要动。今天晚上我单独去会他。
0: 高福领命就走了。再说邵大侠这个人，是江南一位有名的侠士，他是应天府丹阳人。小时候啊，他父亲就发现他很聪明，想把他好好培养培养，念好书，将来当个大官。可是他天生就是不愿意上学念书，淘起来是没完呢。这淘小子有可能就出好的。他家一共哥八个，他呢 排在

后，大名叫少方，小名啊就叫少老八。可是老父亲年龄大了，这家业呀得选一个当家人继承自己的家业。最后老爷子就把这哥几个找到一起，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谁要能答对了，就把这家里的权利交给他。就是老少家在小哥几个当中要选一个当家人。这位老先生就提出来了，我不希望你们哥几个给我的家业翻多少倍，我给你们呢只出一道题，我看你们谁会败家，谁能败家败得快，我就让他来掌管老少家的家产。这哥几个在心里边就琢磨上了，这老爷子人家都考，谁有本事谁有能耐谁能治理家业，可是这老爷子考儿子败家，哪有这么考试的。少老爷子就出了一道题，每一个儿子给你们2万2银子，让你们在一刻钟之内，也就是15分钟，把它消费掉。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能扔也不能烧，哎，反正啊让你花费掉。少老爷子这道题一出，把这哥几个都难住了。你看看少方他卡巴卡巴眼睛，乐了，爹呀就这么个事儿啊，好，我不用一刻钟，我就是一袋烟的功夫，我就能把这钱花没。什么？2万2银子，你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花费掉？他点点头，是，没问题。好吧，你说说你用什么方法。少方卡巴卡巴眼睛，太容易了，我用1000两银子就能买一大车，过年放那鞭炮。2万2银子我就买20车，然后啊我把那一堆一堆摆好，雇20个伙计，一声令下一根火啊，叮啊当啊，一会儿就没了。哎呦，这可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好消费方法，这小子行啊，就是不爱念书啊。好吧，从今以后咱们的家就由你来当。从此之后，这小小年纪的少方就成为老少家的少当家的。老少家那么多的家业都由他来掌管，他当家那简直是瞎胡闹，要是来个耍猴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他是满招待呀。山南海北、江南水西，这些方士道士、云游到此的江湖，这些义士都是他的好朋友。一开始你看少方交结江湖这些朋友好像是不务正业败家子儿，可是过了几年，他的家业不仅没败，还成倍的往上翻，是越来越大。这还不算，少方还发现了一个哲理，皇上身边有2个最亲近的人，一个就是那个大内总管，那个太监，另一个就是朝廷的首辅，也就是宰相。这2个人皇上用他们俩是互相约制，我要是能跟他们攀上关系，那我的家业就会更大。俗话说得好，升官发财，穷凶极恶，有钱胡来，这话一点不假。要想发大财就得靠官府，这官商连在一起才能发大财。邵大侠把这个理儿认准了，他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这些掌权的人物。你要是想当官，就得和吏部搞好关系，你要是想包点大工程啊，就得和工部搞好关系，你要想做点军需品卖给这些当兵的，就得和兵部搞好关系。反正少方这个人把官场上这些事儿看透了，谁大谁小，谁管谁，谁听谁的，他了如指掌。

邵大侠这个人，你别看他读书不行，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多才多艺。这小子，他不光头脑够用，还有一身好功夫啊。像什么南拳北腿、武当剑、少林拳，他是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跟槊叉棒、摆锤的带链儿的，他使起来是得心应手，那功夫练得真叫绝。一开始他当家的时候，就因为他结交这些江湖上的名士，那哥几个从心里往外看不上他。有一天，他有个哥哥，看他和一些江湖这些混子又去吃喝玩乐去了，在家里就写了一副对联骂他。骂他这句对联是这么写的：赌钱吃酒养婆娘，三折背矣。什么意思？说他这弟弟当家瞎胡闹，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你看少芳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一看，呵，差一句，提起笔呀，在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两句话合起来正好是一副绝妙的对联。这哥几个一看傻眼了，我弟弟是文武全才呀，书念得不好不等于没念过，人家是连家带国一块治。从此之后，那哥几个也不管了，反正你有本事，你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吧。后来不光他的家产大，邵大侠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不管在官场上在江湖上，一提起来啊，没有不知道的。最后大伙认为他都赶上宋朝那个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了。再说邵大侠的名气越来越大，办事的本事也越来越大。哎，他就感觉到机会来了。那个时候正赶上朝廷内阁里边徐阶和高拱在争夺首辅的权力，皇上当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关系，把他们两个同时都撵回老家了。这时候就把李春芳提为首辅。可是李春芳他不是宰相那块料，把话就放出去了。这个位置你们谁看好谁拿去，皇上想给谁就给谁，我还真就不稀罕。你们谁来接我就让位，人家还不争不斗。当时邵大侠看好了有能力接首辅之位的，当时在朝野当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阶，另一个就是河南新政的高拱。徐阶这位啊，要提起来历史上赫赫有名，一代名相。嘉靖皇爷在位的时候有个大奸相叫严嵩，这个严嵩历史上坏得出奇，国家的权力机构变成他自己家的了，他可以批官买官卖官，官场那些职位啊，在他家就是一个商店，谁拿钱谁买呀，什么官职什么价钱。在朝中经营了四十几年，把整个大明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徐阶当时身为朝廷的次辅，使了个鬼点子扳倒了严嵩。这严嵩下台之后，徐阶就当了宰相。徐阶当了宰相之后，提起两个后备干部，一个是高拱，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次辅张居正。他知道啊，一旦自己要是下台，我这两个后备干部到时候不能对我下手太狠。可是谁能想得到，高拱虽然入阁当了次辅以后，根本就没领徐阶的情。人家是皇上的老师，

你徐阶提我也罢，不提我也罢，早早晚晚，我得入阁当宰相。但是话说回来，张居正非常感激他，对这位老恩师啊，是敬重有加。可是张居正这个人非常有城府，有尖不露。最后高拱和徐阶斗得两败俱伤，都下岗回家了，只留下了李春芳当临时的宰相。但是李春芳这个人对首辅这个位置还不怎么感兴趣。邵大侠心里边就想，我要是能通过大内的朋友暗箱操作一下，把徐阶或者是高拱扶上首辅之位，就等于靠上了首辅啊。我要能靠上首辅，我就能干更大的事儿，我的家业还能翻番。什么走私盐呐，倒腾西洋布啊，那算什么呢？可以说什么挣钱他干什么呢，谁也不能管他。他能和首辅说上话的，咱就说那胡子高是个贪官，给他送了10000两银票，他就能通过高拱让那个贪官恢复了官位，还能提半格。你看这事儿怪不怪？这一天他想好了，备马就直接奔徐阶的老家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打马就来到了松江县徐阶的老家。到这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徐阶的家。他来到徐阶的大门口一看，呵，高高的大墙，左右的蓝凳是朱红漆的大门，呵，满气派，真不愧为当时的大宰相。他把马拴好之后，上前啪啪啪一扣门环，大人家那门都有大门环，就像门铃似的。不大功夫，就听里边有人问了一句，谁在叫门呢？在下丹阳邵方邵大侠，想求见徐老先生。得先报名号啊。这时候那大门吱嘎嘎就开开了，呵，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家人。你要见我们家老爷？是啊。你认识我们家老爷？不认识，我是慕名而来。那好吧，请随我来。紧接着邵方就跟着这个家人进了徐阶的家。进了正厅之后，徐阶在客厅里是亲自相迎。这位义士，你要找我？哎呀，您就是徐老先生。正是，我姓邵，我叫邵方，江湖人称邵大侠。徐阶一听这名儿，他有耳闻呐，邵大侠在江南江北那是有一号。哎呦，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一看邵大侠这小伙子满精神，英雄壮士，有请。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邵方大大方方的找了一把椅子就坐那儿了。这位壮士，咱们素不相识，你找我究竟有何贵干呢？老人家，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您治理国家很有韬略，当年的奸相严嵩就败在您的手下。哎呀，壮士，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为朝廷尽了我应该做的一份。这时候徐阶就安排人摆上了酒菜，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名人，既然名人来了，那得好好招待一番呐。哥，这一桌子做的是蛮丰盛啊。

0: 松江这个地方啊，既守着海，还是长江口，要是吃海鲜或者是河豚鱼之类的东西，这不在话下。同时又备了一些山货，可以说是山中走兽，陆地牛羊，海底鲜全摆齐了。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觉得机会来了，千万要把握住，一定要请这位当年的宰相出山。那么邵方究竟能不能搬动徐老先生出山？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

0: 哇，马萨奴，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唉，
5: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任性，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音。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0: 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娇莫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